0: 听众朋友，这是毛利求是广播电台886频道，今天又到了华语歌曲欣赏节目时间，下面请大家一起来欣赏几首优美的歌曲。
1: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，今天是2026年9月25日星期五，今天呢也是我们中国人的传统节日中秋节，在这里主持人首先恭祝大家中秋节快乐。今天呢我为大家准备了好多首优美动听的歌曲，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收听第一首。

听众朋友，几首优美动听的歌曲之后呢，又到了我们的养生专栏节目。今天我们继续来聊糖尿病患者，他出现哪些症状就应该引起注意。出现第一种就是视力模糊，第二种出现蛋白尿，这个糖尿肾病、糖尿病肾病是糖尿病并发症中最严重的一种，它的出现往往预示着肾脏已经有所损伤，继续恶化就会出现肾衰竭，甚至死尿毒症。而糖尿病肾病当中最明显的信号就是蛋白尿，表现尿液当中泡沫多，久久不能散去，再严重的话患者的身体还会出现水肿，尤其以脚部眼底水肿最为明显。好，听众朋友，让我们继续来收听好歌送给您的节目。

听众朋友，今天的汉语普通话好歌送给您的节目将要接近尾声，主持人又要跟大家说再见了，非常感谢您的陪伴，非常感谢您的收听。好，我们在下次同一节目时间再见。